对啊，谁说中央他那个这样在台湾那在英国的当地人在他那说真的个在屋里在台岛地方过年呢，这样可怜死啊！一看这样子啊，人家 cheer 的 hurting chain 的那个劲。

那首先给第一句扣进去，再整上一句，我自己扣进，扣进 Q 内的给第一。来福利卡第二学的，到西口第二学的，看神经性的，看的 organize 的，看的是考的考黑学的，我领导上的第一。第二节课的领导在到我地方工地了，领导实在讲好不实在。

就是看汽车就这样，好像车里个那些这个的人对，车子就这样，汽车就这样，从上面看 CBC North Radio One Killer Detro Den Hour 来了，懂吗？所以看那些高那懂吗？看到弟弟有这样了，没那个钱啊？看到弟弟在 Vancouver 个在 Colin James 的 Voodoo Thing 当那个钱啊？看到弟弟有真的热的，可能在潮汕 Harry Gillis 的。那还跟的啊，但是给老看那些有些，我真来提了 Colin James， 不都听到那个钱啊？看那些的。

这个真太是这个真真太，我其实这个真真太不能自然的，得吃完啥都热了，对了，可以控制了，可以点。好了，对了，十年点钟去，那三个钟够控制，干嘛从这种去，那我去这样的去。热天看到我去，那第一个钟够控制，他给上了，放那三个钟的去。啊，初中的看到去，那个钟够控制。去街上了，看那个口罩日子，直到不再看了。后来再听个这个看着他街上了，上听个这日子。头一个到三公里上看那他个这个看着他街上了，看那个他个这日子，第二他后来再他个这样的日子。这个呢，看了十来天个这个看那他个这个看着刚从这了，看那是哪一个这样的日子，第二。太阳的三天个这样的日子，第二呢，十公里个人，太阳的，我看到太阳的太阳个这样个看着，根本超出了。

我看我老师来过这样的几个最大的很多大地和这样的地带领你到谁跟你讲很多谁跟这样的控制根本从这样看我第一个这样的地我第一个看到谁跟你讲我看我老师来过这样的控制根本从这样很多谁跟这样的地方对他的很多他的这样的地那种上面看到谁跟你讲我看到在地一个这样的控制他给这样很多在地一个这样的地这个他是这个真的很低的在这样的人在地上的那个那个觉得这里的 Miranda Lambert 的 John Fogerty Machine Rolling Song 回忆我们的那个 No Digging

因搭地一个死，因为咱尼古斯那属地，看伊下条关的。伊死地一个死，伊 stretching 勒卡丁，都是咱尼，咱尼，嗯，我我迄狐狸勒搭，伊虽那所咱尼那苦地，伊看伊在山下地。因搭地一个死，因为伊我古天的古死，古来地一个古地个死。有我那 Peel River 去滴，阿拉伊那那里出来伊是，伊打点出去滴滴滴的时候，有呢，伊是伊，伊阿拉伊那那里出来，伊是伊被土里人土里所掀啦，佮说出国水很点，但但伊白个嘞伊 ferry 去滴来说，伊可以说伊，但是滴侬伊钓个很有很亏，很亏你拉去滴。但是呢，他可以，因他一边做了新做的，因他一等你开业，但因他肯定那里伊，因他一 Greg Spencer 的西卡的这个是，伊就是在是那个说 Peel River， 但因那都啥那里伊哈的，因他的这个是啊，有呢，一百里小区是啊，有呢，白看你贵外了哈的啊，有你看过，伊伊看看你过个。因他印度是阿伊到来看你去那里一个新个哈的，因他有呢伊沙滩里下一个什么 recycle 看你阿拉那次他伊那那过去了一点，因他弟弟你下呢吃了的，他弟弟的是去伊那这里一个新哈的，因他伊 TV 是做 internet 看你过是做他伊去看你去摆他过新哈的，因他弟弟的是伊我管 dispense 个拉卡蒂，白个嘞伊，阿拉达西克阿哈查哈蒂。因达蒂特雷西啊，有呢，因等的伊 ferry 个出，伊切个去蒂勒哈蒂。伊古西个拉古蒂西蒂特有呢，天潮西啊，有呢，有呢，瓦提勒克蒂，因杜卡那克诺海，那克诺那克海伊呀，天潮西克蒂，因杜西瓦提勒克蒂。In that detail, see a unit to that Tinchogoy, see a unit quackity. In that he sit in a case, Tincho government go takere cake or so go out in Tacani water go creke. In that detail, see Goladi did in Tincho government go atani aik a lake at Tacani a yun kakukity. He see on Ami a yunt a quick a light takin legos or on Taki cani a yunko hekity.因他弟弟的是个啦，故事个啦，阿是他那个去呀，伊他过个个啦，故事啊，故事个啦，伊是看你那个去伊个去的。他弟弟是丢到我故地嘿，阿去嘿那个去的。